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憾，
1: 太遗憾了。
0: 嗯，是的，嗯。那么在书中呢，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姜老先生，他说：“乘一叶舒舟，孤独漂流。”来形容他80多年的坚守。他是从16岁开始接手这个书店哈，一直到他生命的尽头，
1: 八十多年
0: 的坚守，现在读来真的是格外的动容。那么书中啊，除了江澄波老先生，书中还有两位了不起的人物让我非常的敬仰，他们是文物守护者钱荣初、钱达飞。可能呢，大家听到他的姓名的时候不是那么的熟悉感觉，但我想呢，要提到枫桥夜泊这个珍贵的书法的真迹，大家一定不会陌生。
1: 嗯，
0: 那么二人呢，当年就是不惜用性命守护，把文物看得比自身安危更重。所以呢，那天我真的去到了寒山寺哈，我也站到了逾越的真迹的前面，枫桥夜泊。
1: 嗯，
0: 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在那里打卡，但是我想有多少人知道这幅真迹哈，这个文物它的来历呢？心中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澎湃啊！这一幅作品，我想它不仅仅是笔墨的挥洒，它更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无数人用生命守护的文化瑰宝。
1: 嗯
0: 嗯，
1: 听完杨静的分享啊，我们心中应该是满是敬佩。
0: 嗯，
1: 正是无数像江澄波老先生这样默默坚守的普通人，还有像他提到的钱荣初、钱达飞这样不惜生命也要保护国家文物的守护者，才让我们中华文脉绵延不绝。
0: 嗯，
1: 讲完了这些文脉匠人，书里面最温柔动人的板块，我想就是文人大家相守半生的这种
0: 爱情故事。
1: 哎，这一部分肯定是藏着很多治愈人心的一些细节吧，和我们分享一下。
0: 的确是这样的，爱情篇章是全书应该说是最柔软的一个底色。那我也是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读爱情篇章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动容啊。他们之间的这种爱情是浪漫的，而且呢是带着国家的这种大情怀的，然后又非常非常的深情啊，让我非常的感动。比如说呢，像拼音之父周有光和他的妻子张允和，他们二人呢相守数十载，用余生默默怀念朝夕相伴的岁月啊！你想这是怎样的一种深情哈，啊？对妻子的这样的一个怀念，
1: 太让人唏嘘了
0: 啊！是的，还有文物大家王世襄，他在妻子袁泉游走了之后呢，可以说是变卖了，或者说是当时也是非常的感动啊。为什么他要留下这个竹篮呢？
1: 嗯，
0: 就是因为他们一同上街买菜啊，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烟火的温情，他认为都存在，都寄托在这样的一个竹篮当中啊。所以说他也在想说自己在百年之后，希望这个竹篮也能够伴在他的身边。
1: 嗯，真羡慕这样的爱情。
0: 对，然后还有呢，画家黄永玉啊，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画家，但是没想到他对妻子更加的深情。在他的妻子呢身患重病的时候，他就用画笔哈浪漫，因为赵元任和杨步伟他们都是语言大家，所以他们夫妻生活呢非常的有趣哈。比如说每天都会交替着不同的语言，今天说普通话，明天说上海话，后天说粤语啊，你看是多么有情趣哈。而且呢每年的这个生日呢，他们夫妻俩呢还有这个陪花盆的这样一个可爱的约定。那说到赵元任，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但我想呢提到一首歌叫《叫我如何不想他》啊，应该大家都听过啊，它已经成为了跨越时代的一个经典，是刘半农作词啊，是由赵元任谱曲的。那我想呢，也是把藏在心底绵长的思念化作了传世的文字。还有呢，让我动容的还有是钱学森与蒋英，蒋英的一句说：“我愿意为钱学森挡子弹。”啊，这句话让我非常的动容。他也是将夫妻深情与家国大义完美的相融啊。蒋英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这个歌唱家，他为了钱学森呢放下了舞台歌唱事业，默默陪伴先生投身科研，告诉我们家国理想和枕边爱意从来不是互相冲突的。那么赵建呢也在书中
1: 厚重，当然包括温柔。
0: 嗯，
1: 平凡烟火当中藏着最珍贵的浪漫， 除了温情相守，这本书当中呢，也用大量的篇幅来写这些

0: 文人逆境不屈的精神风骨，这一点对文人来说非常的重要。
1: 嗯，
0: 那么这部分有哪些人物？
1: 不丢风骨的先贤，每一位呢，我想都会给处在低谷期的我们带去很多很多的力量哈。你比如说家喻户晓的苏轼，一生辗转黄州、惠州、儋州三次被贬啊，颠沛流离，尝尽了世间的坎坷，却依旧写下了那句“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0: ”
1: 这是一份刻在骨子里的豁达啊，告诉我们在困境时的高度决定了人生的格局。还有木心。啊，深陷困顿岁月，没有纸笔能够抒发心绪，于是呢，他就在这个白纸上哈，用手画出黑白的琴键，在心底无声地弹奏乐曲，可以说是于无边的苦难里开出了温柔从容的花。那么这里呢，还有南京文坛老祖母啊，杨乙先生，他也留下了这样的一句前路的读者。还有刚才我提到的周有光先生，他也提醒所有人，即便身处人生低谷，也要保持得体与尊严。而我们熟知的被徐志摩抛弃的原配哈、张幼仪，也没有困在婚姻的伤痛里自我沉沦，一路自学成长。
0: 群星各有光芒，有守护文脉的匠人，有相濡以沫的伴侣，有逆境不屈的文人。书中呢，还围绕理想、坚守、家国大义、平凡善意这三大主题，收录了很多极具代表性的人物故事。
1: 经了九死一生，只为守护心中的真理，告诉我们真正的理想从来不是一时的热血，而是长久的坚持。还有王阳明被贬龙场，身居蛮荒绝境，日日自省悟道，悟出了致良知三字人生信条。无论境遇情文脉传承的理想，这份纯粹的执念格外动人。那书中还写到了数学家陆嘉熙，数十年埋头钻研世界级的数学难题，常年无人理解，清贫度日，默默沉淀半生，直到晚年才迎来了学术高光时刻。他用自己的行动也印证了书中的那句，谁终将闪烁，必先长久漂泊。那么在书中呢，还提到了物理学家树星北，一身傲骨哈，潜心科研，不惧下了俗世的浮华，潜心修行，教化世人。还有词人李清照，半生漂泊，战乱中护持家中的金石古籍，孤身扛下家族文脉，文字里藏着乱世文人的家国牵挂。那么还有民国学者陈寅恪，我不知道是不是很熟悉啊，是建筑大师，他也是我们苏州博物馆的设计者哈、因为读到他这段的时候呢，我非常的动容哈、有一小段话跟大家一起分享。你知道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的玻璃金字塔的设计者是谁吗？建成之后，巴黎人却又说这是巴黎最大的、最伟大的建筑，他就是贝聿铭。那么当时呢，贝聿铭依然是保持着一贯的低调的姿态哈。有许多人说应该和应该像哈这个说宜而千秋富贵，莫若良言一句。那么在贝氏家族中规定哈，所有的孩子都必须读书，必须做事儿。因此贝氏家族500年来从来没有出过一个提笼架鸟的公子哥。贝聿铭给他的三个儿子分别起名为贝定中、贝建中、贝礼中，意思是安定中国、建设中国、礼仪中国。三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哈佛大学，成为全球知名的建筑师。那么我想呢，这一些群星的不同的选择啊，他们也是
0: 总有群星闪耀，那么一定会收获一种无穷的精神力量。
1: 是的，我想呢，这也是全书哈最核心想要传递的一个精神的内核，也是作者赵建创作这本书的初心。赵建呢在书中写下了一句点睛之笔啊，我想人改变，而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希望你多读书，不让狭隘的认知埋没自己的才华，不因前路迷茫而堕于思考。

0: 不因时局逼仄而懦于革新，不因众人流俗而荒于读书。终有一天是单纯的回望过往啊，而是借这个先贤的人生照见当下的自己，找到与生活和解、勇敢前行的力量。
1: 说得特别的好。
0: 嗯，
1: 星河万里，人人皆可发光。李白在多少年前就告诉我们了，天生我才必有用啊。一将接近了尾声，
0: 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我们视频号朋友们的哈一路相伴收听。希望今天的分享呢，能让大家愿意翻开这本哈总有群星闪耀啊，邂逅54位跨越时空的灵魂智者，在文字里收获温柔、勇气和人生智慧。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的名字叫《总有群星闪耀》。读书有期，书香无尽。愿往后的日子，我们常与好书相伴，在群星的故事里汲取源源不断的前行力量。
0: 也愿我们守住热爱，珍惜陪伴。

0: 静水深流，全然渗透在生命里，那就是静心体验生活的美好。
1: 这美好源自于对世界的认知，对书籍的品读。
0: 爱读书的人会变得内心充盈，这充盈会转化为一种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
1: 如果你爱过去的你，也一定会更爱读书的你。
0: 欢迎继续收听锦州市图书馆与锦州新闻广播联合推出的节目《
2: 听是谁在读书》。

0: 欢迎各位回来，再和大家重温书中那句动人的文字：群星之所以璀璨，不是无数真实鲜活的故事告诉我们，平凡人生亦有高光。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和今天的书友王丽一同来朗读书中的经典片段，沉浸式的感受文字独有的温柔力量。王丽你好。
1: 浩天老师您好。
0: 先向我们的听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吧。
1: 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当文字遇见声音书友会的一个书者，然后呢也是来自我们锦州市古塔区占寺小学的一名教师，很荣幸能够今天在这里和浩天老师、杨静老师来分享这本书。在这样一个
0: 那由我先来开始。你相信的东西才是你的命运。我始终提醒自己，当下所拥有的一切并非全都来自个人的努力，我只是幸运地得到了命运的恩惠，更是得到了喝过自来水。水需要长辈从大运河里挑来，在水缸里用明矾净化沉淀后才能饮用。
1: 我曾无数次站在窗前想，有一天我会离开门前的这条河。回想当时年纪轻轻就会思考，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错过一些机会。我很庆幸读书照亮了我的童年，也照亮了我之后的人生。书籍本身对于世界没有任何意义，但阅读可以使人改变，而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0: 希望诺于革新，不因众人流俗而荒于读书。终有一天你会发现，你读过的书是你一生最大的财富，那时你将不再感到孤独。唯有阅读令我们永远谦卑，当身烙印在这个时代，不知他年相见，你将还我一个怎样的少年。
1: 在南京大学城旁的一个乡村里，我发现了两栋农舍，通过和他们村委会沟通，在当地政府宣传部的支持下，我们共同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叫英栖书院，取英明其声和栖霞区之意。英栖书院成为当时的网红图书馆，很多人专门来探访。这使我意识到，一个人读过的书早晚都有用到的契机。在那个图书馆里，我组织了第一次的跨年诗会，大家点着蜡烛读着诗歌，从12月31日的晚上8点一直读到第二天早晨8点，从当年一直读到第二年。后来我就把跨年诗会当成一个创业项目，我想活成
0: 享受着生活。他家有10000多张音乐碟片，这是我特别想拥有的一种生活状态。
1: 另外两个作家分别是苏童和叶兆言，他们都在南京，是典型的南京作家，他们从来不看重头衔与名利。叶兆言也经历过，苏童老师过的则是另外一种生活。苏童成名很早，他拥有太多的荣誉，已不再把这些当回事儿了。我常去他们两位家里串门，苏童喜欢踢球，叶兆言喜欢游泳，他们都是很热爱生活的人，散落在南京这座城市里。南京虽是一座看似平凡的城市，但有了这两位大作家就变得独特起来。
0: 这三个人无一例外都很勤奋，苏童现在还在坚持创作，叶兆言也是。有次去外地参加活动，我们坐同一班飞机，我在飞机上睡了一觉，醒来发现他还在拿着电脑写作，完全乐在其中。欧阳江河在香港大学做住校作家，他在香港一个很狭窄的宿舍。
1: 几百年里，袁枚生活在南京，活得亦是这般模样。修建芥子园的李渔亦是如此。他们是一群有文人气息的作家，活得洒脱，没有功利目的，对于人情世故琢磨得少，更喜欢游山玩水。听里把苏童、欧阳江河和叶兆言三位作家当成一种理想，活成他们其中任何一个，我都此生无憾。 人生应该如此，不能太急功近利。
0: 只是如今还能出现这样的故事，文学一天的时间有限，绝大多数人花时间在短视频与直播上，而不是看书。年轻时文学眷顾了他们，时代

0: 爱也遇见了他们。他们依靠写作就能够不愁吃穿，一释放出来。
1: 所以如果你热爱文学，就不要丢弃这个梦想，或许今后你会变得更安静不浮躁，也许某一天文学的春天会再度到来。
0: 牧师，人在低谷要把自己收拾体面。你可能不认识他，但中国有十几亿人用过他的发明。他把一辈子活成了别人的好几辈子，他经历了清朝、北洋、明夷一起看戏，还听过周杰伦的演唱会。他是宠妻狂魔，让妻子成为近代史上最幸福的女人，90多岁还和爱人甜蜜拥吻。医生说他活不过35岁，但他却活了111岁，就是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周有光。
1: 1906年，周有光生于常州清国巷。19岁时，他遇见了才女张允和。张允和是合肥张家四姐妹中的二姐，大姐了汉学家傅汉思。张允和是四姐妹里最漂亮的，被人夸赞年轻时她的美，怎么想象也不会过分。而且张允和的书法很漂亮，写得一手精致的小楷。周有光就怕张允和嫌弃自己们一起去创造的。更为难得的是，张允和的父母思想开明，支持他们自由恋爱。张允和的父亲就说，婚姻是儿女自己的事情，父母不用去管。1933年，两人举行了婚礼，从此
0: 到处逃亡，艰难求生。由于战争影响，周有光不光在妻子身旁，不在妻子身旁，张允和便是名副其实的家庭主心骨。在逃亡的路上，他们的女儿不幸染病夭折，儿子和父母双方勇敢地挑起了整个家庭的重担。抗战期间，光是举家搬迁就有30余次。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了普及文字，周有光主持制定了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如今让普通人拥有了说话的权利。同时，他也被誉为最敢讲真话的学者。他说，教育最大的目的就在于唤醒自由之思想，独立之人格。
1: 后来周有光遭遇了极其不公正的待遇，张允和又被第二，不拿自己的过失责备人家；第三，不拿自己的过错惩罚自己，希望余生快乐地生活下去。周有光则说，人越是在低谷时期，越是要把自己收拾得体体面面。不管日子多难，夫妻俩每天都要喝下午茶，这个习惯一直持续了几十年，直到张允和去世前夕，两人每天都满怀仪式感地去碰杯。
0: 90岁时，妻子张允和依然梳着一条精致的辫子，用撒娇的语气问周有光，你看我好看吗？周有光总是满脸欢笑地说，好看，好看。在周有光心里，从青春到暮年，妻子张允和永远是最美的女人。
1: 2002年，93岁的张允和离世。从此周有光就再也没有在卧室里睡过，每晚他都独自睡在书房的沙发上。
0: 熬好，要相信光明，要相信总有一束星光会穿透世间所有的黑暗。有光，一生一世有光。
1: 中江澄波老人的故事，标题是《乘一叶舒舟，孤独漂流》。你能想象吗？ 一位97岁的老人依然坚守着一家130年的旧书店，这大概是全中国最孤独的一家书店了。而他说，我会一直待在书店里，坚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0: 在苏州的钮家巷，一棵高大的玉兰树下，有一个不起眼的小门脸儿，文学山房旧书店。书店只卖旧书，这规矩从130多年前就定下了。书店不大，只有20多平方米，却是中国最长寿的民营旧书店之一。一进门就能闻到书籍的油墨香，爱书人闻到这种味道会顿时安静下来。2023年，江澄波已经97岁了。这家旧书店由江澄波的祖父江信熙在光绪年间创立，他经历了清朝

0: 北洋、民国和新中国时期堪称四朝元老，而文学山房这层波，从此他在书店里一坐就是81年。如同扫地僧一般，他每天清晨步行来书店上班，一年只有春节休息2天，风雨无阻。
1: 在文学山房，曾经有很多大师级的学者都来买书，章太炎、叶圣陶、钱穆、郑振铎都是店里的常客。江澄波也见证了一些糟蹋文化的至暗时刻，他亲眼看到很多古书被当众撕碎焚毁，但是这些并没有扑灭他爱书的热情。他曾经在废品站里意外发现了珍贵的宋代古书，并偷偷保存下来，无偿捐献给了国家。他守护了无数古籍，使他们免于流失。海外国家图书馆、南京图书馆、苏国宝级的古籍修复大师，他从小跟随祖父学习，十几岁就能熟练地背诵《四库全书》的版本目录。20世纪70年代末，他耐心传授古籍修复技法。如今，全国大部分古旧书店的从业者都是他的学生，或学生的学生。如今，98岁高龄的江澄波记忆力超群，堪称古籍界的活字典。店里的每一套收来的古籍，都经过他的手整理、修补、编。
0: 聊天也很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鸟儿。有一年，苏州大学有很多小鸟没有吃的，江爷爷心生怜悯，就随手在店门口撒了些米粒儿。没想到从此便坚持了20多年。他说，这群鸟儿也是一个家庭，他们也经历了好几代，之所以要每天来店里，也是因为放心不下这一群小鸟。江澄波说，书店就像一个城市的眉毛，眉毛长在脸上，也许并不是最要紧的五官，但不网红，就这样本本分分，安安静静，让人看了有一种踏踏实实的感觉。读者来到这里，不会打卡拍照，都只是安安静静的读书。
1: 16岁到书店，在书店待了81年，江澄波说里就不踏实。这81年里，他见证了中国文化的黄金时代，挺过了抗战、内战，等来了新中国。他说，时代越不可测，越要有过好自己生活的定力与勇气。
0: 这群小鸟，他在这间书店里安安静静地修复了3000多本古书，他也在他读的书中经历了3000多种人生。他每天都会在书店中等你，等待着某一天能有人带着一本好书来，也有人能得归宿，我才放心。如今在这本书出版后的2年，江澄波老先生在100岁高龄的时候已然离世，但他守护古籍、传承书香的精神

0: 时间过得真快啊！那么再次感谢王丽啊，精彩的朗读，精彩的分享，希望有机会我们在节目当中再相会。
1: 谢谢郝天老师。
0: 好，各位，拜拜。
1: 再见。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烟，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八成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
1: 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
2: 连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长。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延长，无限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后消失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里的眼罩，诬陷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大的特点，还可以采取灵活还款的方式。中国农业银行大连庄河支行副行长杨殿冲：
1: 我们私人定制一个还款期限比较长，最长。

0: 都安排了极具特色的文艺表演和推介活动，为比赛助阵。最终，沈阳队2-0战胜通辽队，大连队1-1战平延边队。本场比赛是沈阳队的最后一个主场，在沈阳铁西体育场，通辽队为现场观众带来了安代舞、马头琴、呼麦等极具地方特色的演出。
1: 能带着我们自己科尔沁的文化来到沈阳，我觉得非常荣幸，展现我们国家级非遗文化安代舞，我觉得非常的自豪。
2: 我们这次也是借用咱们的东北超级这么好的舞台，然后展示了我们民族的音乐呼麦，还有我们乐队的特色。
0: 沈阳队每个主场比赛都会设立一个主题，从第一场的整装东北，到第二场的红色主题，再到第三场的大国工匠精神，最终到本场的家园。沈阳的主场都是主题鲜明，别具一格。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3: 这一场的主题呢，应该说是叫家园，啊，是我们内蒙和我们辽宁、通辽和我们沈阳通过东北操这样一个平台，是吧，让我们防沙这个主题呈现在我们今天这个赛场。
4: 场外15冬联动东北操宣传推介活动也在火热的开展。2028年15冬将在辽宁的沈阳、大连、抚顺等城市举行。15冬辽宁省筹委会打破传统静态展示推介模式，将满族冰嬉传统民俗展演与冰球、单双板滑雪等现代冰雪竞技项目动态展示结合起来进行推介，现场吸引了众多球迷观众。延边球迷蒋百龙：
5: 拍了这个咱们这个东北操，完了我才知道这个2028有咱们这个15冬，完了我儿子也特别喜欢这个冬季滑雪运动，完了到时候领孩子一定去辽宁看一看。
4: 15冬辽宁省筹委会人力资源和志愿者工作部二处处长李阳：
6: 借助呢东北操赛事 IP 的优势与海量的客流，推动呢跨季节、跨项目、跨区域文体资源深度融合联动，全面展现辽宁冰雪资源底蕴与产业发展动力。
0: 本台记者刘毅颖、魏少伟报道。一幅姑苏繁华图牵起了辽苏两地文脉，依托姑苏繁华特展契机，辽苏两地开启青少年双向文博研学之旅。刚到苏州，辽宁研学团就来到了苏州拙政园，近距离感受江南园林美学。对比北方建筑的恢宏大气，精致婉约的苏州园林让孩子们直观感受到了南北建筑文化不同的美。辽宁研学学生荀子轩：
7: 我昨天去看到了北寺塔，然后再跟今天画中的这个北寺塔进行对比，就感觉特别有意思。
0: 从壮阔辽河到温婉水乡，这场借由一幅画而精心设计的繁华姑苏研学之旅，让孩子们更深刻了解了南北历史、建筑、民俗的共通与差异。辽宁学生家长王小琴：
8: 就是想让孩子跳出这个课本，然后近距离的体验咱们江南文化，对比这个南北文化的差异，然后能提升孩子的审美与底蕴。
4: 在辽宁研学团观赏姑苏繁华图、品味水乡建筑灵秀的同时，苏州研学团来到了辽宁省博物馆，循着玉的脉络探索文物奥秘，解读红山文化。文物你演我猜、红山密码解密、亲手制作图腾等体验环节，让来自苏州的孩子们真切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苏州研学学生张一书：
9: 以前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要拿一头猪的那个脑袋做龙的脑袋，听了讲解发现猪是在他们当时是用来祭祀的，可以保佑他们。现在是在做这个玉猪龙，就是在给它掐丝，做完之后对这个文物上面的这些线条更了解一些。
4: 辽宁省博物馆讲解员张璐：
10: 这一次的研学活动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携手苏州博物馆举行的一次双城研学活动，让我们更多的苏州的小朋友来到我们辽博进行参观，了解一下我们辽宁的地域文化。
0: 本台综合报道，据旅游平台大数据显示，今年上述消费同比增长超20%。
4: 2026年公募基金辽宁行活动7月18号到19号在沈阳举办。活动邀请公募基金、商业银行、保险机构、证券公司等40余家全国头部投资机构参加，与企业面对面对接股权、债权融资需求。

0: 助力企业拓宽融资路径。
1: 辽宁省第十五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三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盲人柔道比赛昨天举行。来自抚顺市代表队的贾新宇在男子95公斤以上级比赛中获得冠军，成为本届赛事首枚金牌获得者。
0: 昨天，皮尔利莱利戴纳斯飞杯 CBSA 中国普尔九球巡回赛铁岭站开赛。比赛为期8天，戴勇、郑霄怀、王梦楠等九球名将们将为球迷奉献高水准对决。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除了大连和营口多云以外，其他城市以阵雨或雷阵雨为主。沈阳、抚顺、铁岭、鞍山中雨，局部可能出现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1到24摄氏度，最高气温大连30摄氶度，其他城市26到28摄氶度。沈阳市今天白天多云转中雨，东风转西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26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池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3: 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711139043130，经理徐茂峰。
4: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5: 来共同了解气象台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8点到晚间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8度，黑山北镇27度。20点到20号8点，全市多云，局部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易县28度，黑山北镇27度。19号20点到20号8点，全市多云，局部分散性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23度，黑山北镇易县22度。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六。 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 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
1: 中国样本彰显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三国美军目标，美军称两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 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
4: 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基础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
5: 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不要搞小英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2: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 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6: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

0: 交流合作。
1: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2: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1: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3: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4: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1: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8: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9: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致远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致远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9: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9: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
9: 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4: I enjoy the fruits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s。
15: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0: 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5: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6: 我们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7: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5: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8: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4: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9: 7月17号9点8分，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 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
10: 那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9: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11: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12: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点11分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11: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就是房子。
9: 6点34分，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点48分，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13: 该讲该户，哭着去。

0: 逐步的打招呼，
1: 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0: 我们该到门面该上。
2: 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00联合发布，成今天20:00，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00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00，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4: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5: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6: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5: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
6: 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1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5: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行。
6: 企业的需求。
5: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三分之一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7: 测试厂房
5: 是雄安新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

0: 较一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只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2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1: 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0: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1: 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蔚蓝的大海上，一条大马哈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刀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2: 北京时间7点整。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

0: 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
1: 清晨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农历六月初六。今天白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66新闻早报，我是奇迹。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党委工作碰头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扛牢我市政府考察团赴苏州考察，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维会见孟华强一行。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许光文出席大会。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乌索里第一中学36名师生代表团走进我市，在辽宁工业大学开展研学交流活动。清零度夏迎客来，我市滨海亲水游解锁暑期文旅新体验。锦州世博园规范提升园区研学硬件标准，全力打造专业化、标准化青少年自然科普课堂。以下是详细内容。7月17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召开党委工作碰头会议，听取上半年全市党的建设各项工作进展情况，研究解决存在问题，对重点任务进行再部署、再推动。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推动全市党的建设再上新台阶。刘克武指出，下功夫全面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抓实抓细一加一加 N 工作体系，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用好听审看评工作机制，强力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要扎实做好换届工作，科学酝酿人选，严守换届纪律，严把政治观残疾，抓好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要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狠抓民生领域信访问题试心双解，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新变化，得到真实，全力以赴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压紧压实包保地区，联系企业责任，为锦州实现“155”良好开局，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市领导李金兵、楚志力、杨旭、李月娇、范丹宇、宋晓东参加会议。全媒体记者张天书报道。按照市委部署，7月1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我市政府考察团赴苏州考察，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王维会见了孟华强一行。会见中，王维代表苏州市委、市政府对孟华强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对长期以来锦州关心支持苏州发展表示感谢。王维说，苏锦结对以来，两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面向未来，希望苏锦两地持续深化产业对接、港口协同、农产品供销、文旅融合等多领域务实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地见效。苏州将积极为两地交流互通、共谋发展搭建优质平台，携手实现 更高质量的互利共赢、商环境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值得锦州深入学习借鉴。锦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坐拥重要出海口岸，在石化及精细化工、冶金新材料等领域优势突出，持续拓展合作领域，细化合作举措，畅通对接渠道，推动两地协作走深走实。我市领导王立民、苏州市领导韩卫参加会见。7月16号，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致公党辽宁省委会主委许光文出席大会。会议全面总结了致公党锦州市

第七届委员会五年来各项工作，系统部署了第八届委员会今后五年重点工作。会议指出，过去五年，致公党锦州市委会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团结带领全市致公党党员凝心铸魂、履职担当，打造一批特色履职品牌，多项建言成果落地转化，为锦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今后，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将以此次大会为新起点，立足侨海特色、实干履职，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贡献致公力量。许光文代表致公党辽宁省委会祝贺大会召开，充分肯定了致公党锦州市第七届委员会在参政建言、对外联络、社会服务、组织建设方面取得的成效，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持续深化理论学习，凝聚思想共识，依托侨海资源，围绕全市重点任务深度调研，做实惠民服务，对标参政党建设标准，从严规范组织管理，培育青年骨干队伍，全面锻造高素质参政党组织。中共锦州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希望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做好政治交接，立足侨海资源，紧扣全市发展大局，精准建言，务实开展民主监督，持续建强基层组织，培育优质党员队伍，不断放大公益服务品牌效能，全面提升综合履职水平。我市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向大会致贺词。大会期间，国促振兴为锦州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贡献致公力量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决议，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选举了出席中国致公党辽宁省第九次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选举西岳为中国致公党锦州市第八届委员会主任委员。市领导范丹宇、姚艳林、蒋立新、苏桂红出席会议。冯战，全媒体记者杨洋、杜欣怡报道。贺州乌索里第一中学36名师生代表团走进我市，在辽宁工业大学开展为期15天的研学交流活动。异国学子走进锦城山水街巷，触摸传统文化，感受市井烟火，在满眼好奇和声声惊叹中读懂锦州风情，收获跨国友谊。成群飞鸟和葱郁绿植深深吸引，眼里满是好奇，大家不时互相交流，举起手机记录。最热闹的场景要数非遗体验课堂了。记者观察到，吹糖人、剪纸、面塑等传统非遗技艺亮相后，同学们立刻围拢在周围，一双双大眼睛紧紧盯着传承人双手，目不转睛，满是惊喜。看着普通原料瞬间变成栩栩如生的花鸟鱼虫等造型，现场响起阵阵惊叹声，大家对中国传统手艺充满敬佩。在传承人耐心指导下，同学们纷纷上手实操，小心翼翼揉面、裁剪、塑形，动作稚嫩认真，专注投入。亲手触摸、亲手创作的过程中，他们捂嘴惊讶，耳语交流，拍照留念。记者真切感受到现场的同学们被这精妙绝伦的中国传统技艺所震撼折服。此外，大家近距离体验京剧国粹精致的妆容服饰、婉转唱腔与优雅身段，也让这烧烤美食、热闹鲜活的市井氛围、热气腾腾的特色风味，给异国学子留下了深刻美好的锦城记忆。全媒体记者桂佳、杨金玉报道。结束了连日的降雨天气，我市也正式进入伏天，各级学子们也开启轻松惬意的暑假时光。在一年当中最为火热的时节，市民和来锦游客纷纷奔赴锦州湾海岸，以踏浪戏水的清凉方式消解盛夏酷暑。绵长蜿蜒的锦州湾海岸线如同一条蓝色的丝带环绕着首选去处。17号上午，记者在笔架山景区看到，不断有游客陆续进入检票大厅，大厅两侧全新布置的山海美景大幅摄影作品定格锦州绝美风光，吸引游客驻足。游客们通过大屏幕仔细观看今日潮汐提示，实时更新的信息为游客游玩提供。家庭型游客索性边走边玩，沿着滩涂挖沙、捉蟹、拾贝，乐享海浪带来的天然乐趣。也有一部分游客选择搭船渡海，用最为快捷的方式乘风踏浪，
奔赴海岛追寻夏日里那一抹清凉。与笔架山景区比邻而居的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同样吸引了众多游客，游客们换好泳装，携带各类戏水玩具设备，穿梭于园区各项游乐设施，畅快游玩。园区核心造浪池是最为吸引游客的打卡点位，伴随着动感澎湃的音乐，水浪一波又一波袭来，游客在浪潮奔涌间尽情释放夏日激情与活力。据景区工作人员介绍，今年暑期园区推行大型漫展、西瓜趣味挑战赛、全民泼水狂欢节等多项趣味主题活动，夜场特别新增非遗火秀、火壶、火龙棍等传统特技表演，银河烟花秀、潮流电音节同步推出，同时全新打造悬崖瀑布、海滨浴场、沙滩影院等多处网红打卡点，一站式集齐观潮、拍照、戏水多重体验。距离笔架山景区仅5公里的白沙湾。

浴场，同样是游客亲水避暑的宝藏圣地，这里沙软潮平，有着专属记忆。依托中国最北海岸线的独特山海资源，我市整合多元滨海文旅业态，以丰富的活动、暖心的服务，持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不断将夏日凉资源转化为文旅消费热流量。全媒体记者桂佳、林娜报道。

0: 育人的积极作用。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1: 中国中车首席科学家梁建英，
2: 媒体对您的很多评价，高铁女侠，
3: 所谓的侠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融入到我们自己骨髓当中的那一份责任、坚守和担当。
4: 他的江湖是万里铁道，他的剑法是在海量参数里寻求最优解，于技术壁垒中劈山开路。
5: 能不能安全的跑，跑起来能不能停，停下来的这个定位能不能准，
3: 有压力我要扛得起。
4: 他的修炼是在一次又一次试验、失败、复盘、再出发中淬炼出最可靠的中国方案。
6: 最高速度486.1公里每小时。
4: 从和谐号到复兴号再到贴地飞行，时速达600公里的磁悬浮，中国技术、中国标准、中国装备正加速融入世界脉动。每一次从零到一的跨越背后，都有这位女侠与她的团队在高端制造领域展现的先锋力量。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的初心、匠心与恒心，最终都化作了亿万旅客窗外飞驰而过的壮美山河和每一段安稳、体面、充满尊严的旅程。
3: 我所从事的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一定要有创新意识，要不断地去前行。
7: 大家好，我是锦州一球员杨振瑞，很荣幸入选东北超足球联赛参赛队伍，此刻正在全力集训备赛。多年绿茵逐梦，我定不负家乡父老的期待，在赛场上严守球门，奋力拼搏，用坚守和汗水守护球队荣誉。我会拼好每一场比赛，为球队争光，为家乡锦州添彩，全力以赴冲击好成绩。预祝东北超足球联赛圆满开赛，顺利举办，同时祝空中体坛栏目越办越好，让更多球迷感受足球的魅力。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安排。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

0: 安全隐患，大家根据天气变化及时调整出行计划。今天夜间雨量明显减弱，降雨范围也开始缩小。未来一周，我省依旧是阴雨模式，同时气温陆续回升到30度。
1: 后啊，不光我自己注意，我还得提醒家里老人，可别把杂物堆到楼梯间儿啊！
2: 哎，这就对了，咱们得一起守好生命通道，住着才安心嘛。
1: 楼梯间是。
0: 此外，这场季军战还将影响本届世界杯的金靴奖花落谁家。本届世界杯射手榜上，梅西与姆巴佩目前同进8球，前者因多一次助攻而在。